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8:05，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星期天祝你今天快乐，这是郭顶的保留。

我才意识到可能今天很多朋友还要上班啊，所以今天早起的人比平时的周末可能要多一些。说到秋天，到底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件事情，有朋友说秋天带给我的是过敏性鼻炎啊，确实秋天可能会有一些成熟的花粉呢、会引发鼻子的过敏反应啊。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吃过敏药，还有很多朋友采用这种新的一些疗法，比如说有朋友告诉我说好像可以打一个针，但是它就是临时管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我这方面我还是不太懂啊。爱果妈妈说，为了抢个车位也是拼了，7:30就到单位，操场上听着歌快走了3圈，不到8点就到岗了，提前到那不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吗？我们来听这首 Coco 李玟的《自己》。

包括李玟的自己，是小林也是林姐说平时说话确实啊，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个风格。在月上写你的名字，说我在江南，秋天是树木葱郁，花卉飘香，所以并无秋天的萧索和寂寥。秋天的天也是特别高远纯澈，有时确实有我言秋日胜春潮的感觉啊。是的啊，这个秋天对有的人来说确实是天高云淡啊，特别感觉这个辽阔的感觉比较明显一些。还有的朋友说，秋天确实有的时候对有的人来说啊，可能是他出生的时间，他就会不太喜欢秋天。按理说什么时候出生的人喜欢春天，什么时候喜欢秋天呢？另外跟大熊说一声啊，这个暂时没有办法提供点歌，但是有时间会跟你分享你喜欢的许美静的咖啡香啊，但是不是今天。Charlie Puth 昨天提到他的中国巡演啊要拉开帷幕了，有朋友可以去提前锁定一下他的票啊，目前好像是广州还是哪里来着，昨天那两站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Dangerously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5: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6: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

0: 吃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全城市的味道，这首歌好像是当时一首广告曲吧，就是你听了之后就会想去吃一顿比较丰盛的早餐。 On the road 说明天到北京出差，体验故都的秋。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是1:1来自范玮琪。

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山的这首歌是 Good Times， 当时有方大同的参与。对他来说，夏天的海边和朋友在一起看夕阳等等这样的旅行经历啊，给了他很多的灵感，于是呢有这样的一首 Good Times 就喷薄而出，灵感就这样来了。6:42继续跟你分享下面这首歌。我觉得 Ella 的这首歌呢，碎拍的部分啊，它编曲里面的这个节奏感的部分特别特别的吸引到我。 It's me 一直迷，注意听它的

那陈嘉桦 It's me 一直迷啊，有朋友问是这是什么歌，就是陈嘉桦的歌。当然Ella 唱这样风格的歌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唱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是让人觉得说眼前一亮，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太像他以前的作品。肖亚的妈说是萧亚轩的歌吗？并不是啊，他不是萧亚轩的歌。继续来听这首 Beyonce 的 Break My Soul，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Wake，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Listen， 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张天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这一天一直有人在说在抢张震岳的巡演门票，也有抢到的，也有还没抢到的朋友。哎，但是下面的场次展开之后呢，好像有的朋友又觉得有希望了啊。没错，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1: Sounds good, feels good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首歌是 Hey Everybody。10:04，在这个时候跟所有人说一声 Hey Everybody。这个小时，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策划。今天是世界大学生体育日，在这样的个日子里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时的歌单当中呢，就是有一种体育精神非常动感的歌单安排给你。Britney Spears 下面听到 Baby One More Time。

世界大学生体育，这个小时为大家带来了一张流行舞曲歌单。听到这些歌，哎，很多人可能就想要身体动起来了，对不对？9月20号国际大学生体育日，那也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在这一天呢运动起来。那其实说到大学生，说到体育，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来在大学时代可能有比如说参加过啦啦队啊，或者是体操队啊等等，所以今天的这些歌单当中的作品也非常适合这样的节奏，有一种鼓励和向上的能量在里面。我马上听到这首 Rihanna Don't Stop the Music。

Don't Stop the Music， 今天是世界带伤体育日啊。好几年前有一个词叫做脆皮大学生啊，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学习还不错啊，但是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来动起来，无论你是不是大学生了，我觉得一个好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还有朋友呢说来点动感的歌单啊，给周日打打气。他说昨晚人亚运会刚开幕，也祝愿中国健儿取得好成绩。哎，好像正好也搭上了啊。还有朋友刚意识到今天是上班啊，他说我翘班了吗？问号问号叹号，有可能您去好好查一查你今天到底要不要上班。我们这个小时听到很多歌手呢本身也算是歌坛体育生啊，比如说 Pink 在他的演出的时候，你竟然会看到他吊钢丝吊威亚等等啊，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动作他都不在话下，来听 So What。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0: 霹雳茶器？
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独秀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Destiny's Child, Lose My Breath。说到 Destiny's Child， 说到 Beyonce 的话呢，就很多朋友都说她的运动能力啊，是除了唱歌以外非常厉害的一点啊。在她演唱会上呢，你看她演出都已经感觉有点头晕了，但是她依然甩头不停止的。这个小时世界大学生体育日，跟大家分享很多运动感极强的舞曲啊，流行舞曲，也说一说这个流行歌坛当中的一些身体素质非常好的歌手。刚才说了 Destiny's Child， 马上要听到的这位是今年已经57岁的 Jennifer Lopez。 你也经常会看到她在这个健身房里面出入啊，她自己的身材也是保持得非常棒，运动状态也非常棒。马上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动力的歌曲，来自 Jennifer Lopez 和 Pitbull 带来的 On the Floor。

0: Jennifer Lopez 和 Pitbull On the Floor， 你会发现很多唱舞曲的歌手本身呢也是很爱运动的，毕竟需要跳舞啊，需要一些体力。我们下面出场这位呢也是各运动的宠儿啊，经常会演唱各种运动赛事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尤其是足球类运动啊，每一年大家在开始比赛之前都会问说今年有没有 Shakira 的主题曲。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
1: 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2: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3: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1: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1: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爱上周日，爱上98.7。那么目前路面上呢，整体

的，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因为今天是周天就懈怠了啊，咱们好好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张靓颖、刘宇宁带来的九万字，这俩呢都是实力派歌手啊，他们俩唱歌一定很好听。

11:50，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二道街目前会有一点点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哦，就是缓行路段。那么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过的，没有特别堵啊。其他路段呢也是一路畅通。11:50了，您正在留守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每到周日都会跟大家不见不散的爱上周日，爱上98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曲，叫做《爱情讯息》。

0: 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2: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胜利路，从王家坪路到沿河东路，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要拜托给路面的各位啦。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同时呢，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也有乾坤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可惜没如果。

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这首歌。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目前主要是圣地路沿和东路车流量会比较大，双拥大道会有短暂的拥堵，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一首阔达下午茶，记得下午可以试一试，下午茶还蛮不错的。

0: 塞尔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沿海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爱音乐爱上987周日大板块栏目啊。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咱们的龙湾隧道是发生了四车拥堵的一个情况，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目前呢路面上的交通秩序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交给音乐喽。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1987年发行的经典作品《外面的世界》。北京时间是4:0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20号星期天。当然，这个小时呢，让我们沉浸在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里面。这首歌相信你也会的，裘海正。

京时间14:46，热曲收费啊，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当然在听老歌的同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好心情，自由呼吸。改版以后的周末音乐之声今天工作日午休，打开了收音机，一听就知道这是春哥的歌单，这样的句式我一听就是你，我一看就是你，说明这位朋友对我们音乐之声的 DJ 有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啊。可以说这么看，我接触音乐之声也太早了，上初中的时候就在沙发上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看当代歌坛，暴露年纪了，黄安格的歌曲现在以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7:24，稍后呢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那么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987。目前北大街二道街路段车流量稍大，再次提醒各位。那么也祝各位下班愉快。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说呢，今天还是一个工作日啊，不过呢依旧有周末的氛围。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较为拥堵的路段，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广通路整体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要比平时多一点。枣园路从枣园一巷到枣园三巷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今天的晚高峰要比我想象的要轻松一点点啊，所以呢还是一个不错的周末的晚上。 OK 啊，那么时间来到了17:32，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有音乐陪伴大家，这首歌大家一定知道啊，那么一起来听不能说的秘密。

0: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收录在2025年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
1: 眼睛
0: 最开始可能很多人听到《跟着感觉走》，最初的记忆都是和一首流行歌有关，但是你是否这样想过，这个歌名或者说这个短句《跟着感觉走》和生活当中很多很多非常有哲理的观念其实是契合的，例如顺应客观规律，不强求不妄为，例如接纳变化，其实都和跟着感觉走有非常相近的一个含义和启示意义。这里正在直播热曲声飞扬，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0: 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笑对过往。

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

这是曾比特的歌，叫做《初恋》，时间是19:21，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跳排行榜。在听节目的时候，依然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周传雄，刘光。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个0。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偏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3: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4: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3: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现在是晚上9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0: 心情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0: 这首作品是梁静茹的歌，叫做《可乐戒指》。在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时期，梁静茹的声音当中那个甜味还是很多很足。一位歌手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会以一种很艺术、一种隐秘却又清晰的方式，呈现出他对世界、对情感所有感受的总和。这个感受中有几分甜，几分苦，几分平顺，几分褶皱，就是那样混合着。听他不同时期的歌，你会知道这些感受带给他的冲击是怎样的。
1: 你在等答案，我会对你说。
0: 到梁静茹近期一些作品的表现，你会感觉到他解读一些作品那种感觉好像更深刻了。我们也难以说出这对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于听者来说又是好还是不好。21:20。

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她是陈绮贞。这个前奏特别像那个花朵绽放开的时候的那个形态，这首作品叫做《花的姿态》。

直播间大家的留言 Leo， 今晚的节目让我感觉好像梦回十几年前 DJ 徐曼代班千里共良宵。What you if 刚才的歌，梁静茹的可乐戒指。

天问到9:13那个女生的歌，那是蔡健雅的《可爱》。Steven Chen 说今天调班，感觉这个串休串出了周一的感觉。还有北平收音机说刚回家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刚才的歌，也看到了朋友话不投机给我们讲了讲应该是最近一次看孙燕姿天津演唱会的，当时听到了一首歌就

0: 永生说，在看湾区声明月晚会，齐豫先唱了一首《欢颜》，接着齐秦唱了《外面的世界》。时光走远，他们还在歌唱，我们还在听，时间好像走的就也没有那么快了。
1: 亦有天没追点，但再苦亦有一时甜，情路千变，有心一天都有。
0: 是大鹅呀。刚才在听 JJ 不流泪的机场的时候说，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上次在电台听好像就是慢慢播的，当然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确实啊，很林俊杰的歌里不流泪的机场我是非常欣赏的一首作品了。

到今共同度过绝美夜空2015力，还有冷冷，这个 ID 怎么读啊？ LENLEN。

的翻这个留言本，我这样说大家懂吗？就是一页一页的翻直播间的留言啊，看到话不投机说，星期日香港日落特别美，收音机传来你的声音，一切都刚刚好，天气和暖，吹着微风，黄昏的橙色，一边等日落，一边听到音乐之声，太美丽。虽然读这则留言的时候好像有点时差，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这则留言的美好。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状态，
1: 现在开启
0: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 Oh baby， 再次

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第三名严明溪《Bye Bye Bye》。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突破乌江开新局。

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

0: 谈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师啊，9个团啊，我这个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的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4团第1营第1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
3: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Wake，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4: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想。

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 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Low Tracks， 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Number 5， Let's get it started。 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 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两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以后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Right? It's the guilty pleasure that never quits from Black Eyed Peas, My Home.

0: down. I'ma make you work, make you work, work, make you work.
1: Number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